0: 约事业问佛财跟师父分析其实是用资料顺来二十五还难以去看师父问问佛一起去年去去
1: Sorry, I'm going to